要为我活下去，也待你活下去，挨极也未曾累，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，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。生命太短，明日无限远，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。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，终点太少。

待你活下去，挨极也未曾累。忘掉我，有没有再陶醉？若有未来，依然要去追。生命太短，明日无限远，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。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，终点太少。